大臣们有的就说了，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，再就是那五帝了。您是叫皇啊，您还叫帝呢？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所以打这儿，这就是秦始皇。

大臣们有的就说了，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，再就是那五帝了。您是叫皇啊，您还叫帝呢？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

您还是还叫弟呢。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圣明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再打这儿，这就是秦始皇。